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现在对于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句话真的是深以为然。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和谁越来越像了，或者是说咱们常说的就是你随了谁了。应该很多朋友有这种感觉，就小时候呢其实没觉得，但是呢越长大越发现说自己和爸妈其中一个人吧，或者是说自己的其他家人越来越像了，不只是性格，还有什么呢，就是行为啊，面相啊。所以经常听家里人说那句话，哎呀跟你爸一个样啊，或者是哎呀跟你舅舅那时候一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八点话题来说一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你现在越来越随谁了呀？到底是

0: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北京时间的8点12分，
1: 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北京时间的8点12分，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会引起徐为你发好歌，我是栗子。今天咱们8点话题来说一说你都随了谁了，刚子说性格脾气长相和老爸是越来越像了，还有我们的如意说这个脾气是随了我妈，我爸说我现在对我闺女那个样子跟当年我妈对我是一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今天来说一说你都随了谁了，你现在和谁越来越像了。另外呢，我们的全空的活动也快要结束了，因为这个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所以最近有新房子或者是新车需要除甲醛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并且呢，它的除醛效果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全空呢本身是紫色的一个罐，然后慢慢的会变成土黄色，这就说明已经
0: 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有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直接咱们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不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不用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来回复这两个字啊，直接上电商平台，比如说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就可以来购买了。那么店铺呢，最近还上架了诗经系列的香薰，采用的是澳洲的天然原料，气味温润通透，久闻不腻，也欢迎大家直接进店选购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阿斯，我爱忙碌，每天忙忙碌碌的，更要学会休息了。不仅是让我们的身体休息，我们的皮肤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了。现在又是夏秋交替，我们的皮肤也正在适应这样的季节。本周科颜氏果冻级的清爽高保湿面霜的活动，官方旗舰店的单品价格500块钱，现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两瓶正装到手只要199元，这个价格也非常的适合来囤货。科颜氏面霜呢有很多款，比较适合这个季节的就是清爽高保湿面霜，上脸瞬间融化，并且呢是能够呈现哑光效果，不会泛油光，非常适合油皮和混油皮在这个季节用，也非常适合干皮或者是混干皮秋冬季节来使用，尤其是 T 区容易出油的部位，用起来非常的清爽。它也是特别添加了微粒化氨基酸和海洋冰川成分，能够控油的同时把水分锁进我们的皮肤当中，解决外油内干的问题，没有香精、酒精、激素这些刺激成分，敏感肌、痘痘肌也可以来放心用。里面添加的冰爽薄荷因子可以降低皮肤表皮的这个温度，户外活动或者是日晒之后可以有效的舒缓皮肤的不适感。日常官旗价格125毫升的单瓶呢，约是500块钱，现在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两瓶正装到手只要199元，可以使用到2027年5月，大家放心来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个价格真的可以多囤几瓶了。咱们先来说一说你都随了谁了。张彤说，我从小长得就像我姑，从个头到身材，不过呢性格还是随我爸了，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像了。高山说，这个真是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说好像到了一定年龄自动的就像爸妈的性格开始靠拢了，特别是在对孩子的方式上。还有从容说，他说我爸呢以前是满心期望自己长大了之后能像他，结果发现长大之后呢越来越像我妈了，娘俩一条心，我爸的地位现在已经垫底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填补了济南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精细化管理的制度短板，进一步规范了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工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筑牢法治屏障，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济南市商务局发布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游礼补贴活动公告，活动已于11日正式启动，补贴资金采取限额管控模式，资金额度使用完毕即结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根据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仅为36.7%，意味着每10个糖尿病患者中有7个不知道自己病了。如果你已经超过35岁，想知道自己的血糖情况，那只需做好一件事，在每年一次的体检中增加血糖相关检测，早发现早干预。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这个七夕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礼物太多了啊，想要实用又有气质的包包的话，直接入这款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沈流雪的南洋玉石直播专场就在今天晚上的5点到7点，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自带吉祥好寓意，七夕送礼自留都是非常合适的。马上来连线我们的闪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来听听这个超值福利吧。娄真你好。
3: Hello 栗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闪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那七夕快要到了哈，很多朋友呢喜欢想要选一些雅致有寓意啊，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国风的礼物啊，现在比较流行嘛，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挑怎么选，不太懂。那不要着急，咱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就在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的南洋玉石溯源专场独家放送。咱们选品团队啊是亲赴到南洋的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为大家实地溯源，只采源头原石，砍掉了中间商差价，严选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正品带证书。那不管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室，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给大家推荐两款必入款吧。第一款呢就是青海料的和田玉白玉项链，自带清透水光，色泽匀净温润，而且呢它自带天然的细微水线啊，这个呢都属于料子的正常特征，整串色调高度统一，干净清爽，没有明显的杂色，上身呢温婉显气质。它分为8毫米的纤细款和10毫米的大气款，单带简约素雅，搭配玉坠叠带呢更加的出彩。日常价1800到3200元，本场直播特惠，8毫米款的是1280元，10毫米款的是2480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那第二款呢是同料的白玉手串，和项链呢是同系列的青海料的白玉，珠形圆润规整，光泽柔和，温柔衬肤色，同样两个尺寸可选，8毫米秀气百搭，10毫米质感厚重，可单带可叠带，日常价要600到1000元了。这次直播特惠，8毫米款的388元，10毫米款的仅688元。圆珠寓意圆满顺遂，款式简约百搭，不挑风格，日常通勤国风都适配。那想要入手更多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啊，要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了。那更多的款式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晚上的5点到7点，我们的栗子和小陈将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提前预约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晚上的5点到7点，栗子和小陈在直播间里跟大家不见不散。那这次我们的数量有限啊，真的是手慢无哦，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好的，谢谢。 谢谢栗子。
2: 嗯，好的，感谢楼真。是的，今天晚上的5点到7点，如果大家有时间来看直播的话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链接。如果说哎呀今天我没有时间来看，但是想要购买没有关系，咱们现在就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购买就可以了。我们的款式也是非常的多，如果说想要栗子和小陈帮大家来挑选一下的话，在我们的今天晚上5点到7点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玉石专场的直播间，不要忘了。另外我们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呢，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也可以来购买，原价1250元，现在我们直接发送秒杀的话，七夕的特惠价是749元，回复秒杀也可以直接下单了。

飞翔故乡的云，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文章，不过更多的人呢是通过飞翔在1987年央视春晚上的演唱了解到这首歌的。其实现在很多70后、80后年轻时的偶像呢，正在席卷00后甚至是10后的精神世界。本来是父母年轻时的偶像，这几年不管是在影视圈还是音乐圈都纷纷的热度暴涨，也让很多的年轻人从质疑父母到理解父母，甚至超越父母。我觉得他们用再度翻红这种说法呢，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偶像，从来不在意自己红与不红，只用自己的作品说话。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用好歌陪伴你在路上，许茹芸，好听。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0: 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的一首来自阿妹江惠妹的 Are You Ready？ 为了控制好血糖呢，很多人选择食物的时候都会关注它的升糖指数，在很多的包装袋上都看到什么低 GI 的食物啊，其实就是一个升糖指数的标志。其实呢，食物的质地、还有烹饪的方式以及进食的速度，其实也会影响我们。

升糖的速度，有些好习惯能够帮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稳住血糖。比如说你要是吃饭爱吃点醋啊，爱加点醋，那太好了，因为这个醋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促进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还能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率，延缓小肠对葡萄糖的一个吸收。还有就是一些糊状的食物最好是不吃，一般来说凡是打成糊状或者是粉状的食物要比完整的块大的食物更加的容易被消化吸收，那么升糖指数也会更高了。比如说整颗一整颗的煮的土豆，它的升糖指数呢是82到84，但是你要是吃那个土豆泥，它的升糖指数就能够达到将近100了。还有就是如果你的吃饭速度比较快，那么咱们建议呢放慢一些，吃饭过快食物迅速进入到胃肠道，既不利于吸收，还会引起血糖的快速上升。一般早餐呢咱们花费个15到20分钟左右，晚餐和午餐的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是比较不错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继续一起听好歌。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伍佰《青春与爱情》，最浪漫的莫过于在自己的青春里遇到自己的爱情。我们沈丽优选的大盘美妆节七夕礼遇活动也是正式上线了，香奈儿山茶花的水感清透三件套，包括了洁面、还有保湿精华水以及润泽乳液，专柜一整套下来呢是2100块钱。现在马上到七夕了，我们的大盘美妆节的特惠，这样的一套只要499元。山茶花的洁面能够深层清洁油脂灰尘，防晒淡妆残留，也不用额外卸妆，只接用它就可以了。而气泡保湿精华水里面是有微凝珠气泡，能够快速舒缓晒后的干燥，平衡水油，改善泛红，清爽补水。润泽乳液则是可以长效的锁水保湿，上妆不卡粉。大容量的洁面150毫升，再加精华水150毫升，再搭配上便携乳液30毫升，这样的一套呢，居家日常短途出行都是适配的。专柜整套价格是2100块钱，现在我们七夕美妆节只要499，礼盒礼袋全都有，七夕送礼超拿得出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香奈儿的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七夕的大牌美妆节特惠，这样的一套只要499元。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暑假还有最后十几天，很多家长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孩子旅游放松。此时也正值夏秋之交，雨水频繁，早晚温差也开始增大。出门在外，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对于生冷寒凉的食物，尽量少吃或不吃，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山区、山地等容易发生灾害的环境。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推荐大家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保全年七次法定节假日及前后七天的出游风险。家庭版额外保障寒暑假。如果遇到出行意外或突发疾病，门急诊和住院医疗都有保障。航班延误、旅行变更、行李损失也可赔付，还可享全球急难救援等多项权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前山西汾酒外援法耶加盟球队，这是球队新赛季确定的第一名外援。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下属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至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球范围内7月平均地表气温为16.9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2: 只有我们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的活动才有这样的优惠，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绿色护手霜加粉色护手霜再加粉色身体乳，这样的一整套啊，专柜单支手霜就要485元了，现在我们是一整套的只要199元，送限定的礼盒礼袋，粉款是奶木花香非常的温柔，那么绿款的护手霜呢是鸢尾香特别清爽，精华乳的质地水润不油腻，涂完之后就像给双手做了 SPA 一样，标志性的三角外壳呢颜值非常的高，小小一支随时补涂，专柜单支护手霜是485元，现在我们的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属福利三件套到手199，搭配上定制的七夕的礼盒礼袋，所以这个是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合适，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 Prada 的甜梦三件套，绿色护手霜50毫升加粉色护手霜50毫升，还有粉色身体乳50毫升，只要199元一套，回复关键词秒杀马上来享优惠。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当王菲的《梦中人》响起的时候，才意识到电影《重庆森林》已经是32年前的电影了。除了金城武会过期的凤梨罐头，其实电影里还有一句台词也是非常经典。他说：“每天你都有机会跟别人擦身而过，你也许对他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就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许就是因为我们经典音乐广播播放的一首老歌被你听到了，勾起了回忆，这之后呢就锁定了我们频道，于是我们就成为了此刻的朋友。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9:47，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明天见啦。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你看最近呢，这青岛的火车站的人流当中呢，有一种特别的行李，不锈钢的大铁桶，一人拖一桶，而且呢还有人左右开弓拎两桶。这桶里装的呢不是海鲜，也不是干货，而是来自青岛的硬核伴手礼，叫青岛啤酒。青岛啤酒啊，尤其是新鲜现打的本地的青岛的啤酒啊，借味口味是征服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的味蕾。你看很多人就说青岛啤酒真的太好喝了，另外呢还该说不说，青岛的确太好喝了。其实和青岛啤酒呢有口皆碑的味道相伴呢，就是青岛人千奇百怪的哈啤酒的方式。最近啊又开始升级了，不光地道，而且呢新奇。这啤酒呢装进了塑料袋儿，是青岛的特色之一。街头巷尾呢随处都可以见到不锈钢的大酒桶，旁边呢挂着一卷塑料袋儿。这金黄的鲜啤在袋子当中轻轻的晃动，真的是独属于青岛这座城市的浪漫符号。这杯子如果不够过瘾啊，这塑料袋不够排面，那就直接上盆，不锈钢盆或者是大海碗是直接端上了桌。朋友聚会围坐一圈，而且呢再来上一盘烧烤或者是小海鲜，这就是我们青岛夏天最地道的打开方式了。那塑料袋喝完就走啊，铁桶可没那么简单了。20斤或者是40斤的不锈钢的

桶呢装满了当天出厂的原浆啤酒，不仅是喝方便，而且更好的保鲜。本地人呢就拎着这个塑料袋呢随打随走，而这游客呢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话，我觉得也直接拎走来带上高铁放进后备箱。在青岛国际啤酒节的大报道的会场呢，扫码选择心仪的口味就能够喝到从油枪当中喷出来的冰啤酒了。今年的青岛啤酒节呢还出现了透明的啤酒马甲，这透明的材质啊制成的马甲真的是带着饮用的吸管，金黄的酒液在夹层晃动，不用手拎那个塑料袋哈，也不用端杯，走到哪儿来喝到哪儿。在青岛的啤酒博物馆呢，原浆纯生直接从啤酒的龙头汩汩流出，而且零距离最新鲜，解锁一下第一口最地道的青岛味道。从奥芬中心码头登船，夜间呢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航线游一下福山湾畔，沿途呢大家可以观赏一下岸上的灯光秀，来感受一下青岛的现代都市的魅力。当然小强发现的更具特色的是什么，就是船上呢还有驻唱的歌手以及啤酒畅饮，拿上一杯青岛的啤酒，远眺都市的霓虹灯光，耳边呢有歌声和涛声做伴奏，真的是独属于青岛的夏夜浪漫。白天微醺巴士串联了海神庙和山涧溪谷、摄影之岛等那些海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那游客呢就可以沿着环岛逐海而行，感受一下海滨的浪漫。另外夜晚的时间呢，这线路呢就向西来进行延展，来解锁一下金沙滩的啤酒城、青岛嘉年华以及新城吴越广场三大热门商圈，吃喝玩乐一站直达。上车呢还能够畅饮鲜啤，在摇晃的车厢当中伴随着窗外的美景，真的拥有独一份的西海岸的微醺仪式感。如果你平时呢也好喝上两口的话，小强建议你真的要去青岛。至于原浆还是精酿，一厂还是四厂，袋儿装、瓶装还是盆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号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和我进行互动和交流吧。另外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直接和我进行交流和互动，我在那里等着你。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沈宁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邂逅大牌美妆，而且不出门点亮心动时刻吧。本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水感的清透三件套。你看一到夏天啊，脸上就会疯狂出油，另外晒完呢又非常的紧绷，而且更有甚者可能会起皮，所以说你试了好多的护肤品，要么就是太油，要么就是拔干，那么这套完美解决你所有的皮肤问题。香奈儿的套装那可不是改的哈，150ml 的山茶花洁面，150ml 的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上30ml 的润泽乳液，清洁补水和锁水，完整的护肤流程一套搞定。另外呢，夏天用啊，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小强会不会厚重和闷痘啊，跟大家说一下，绝对不会，因为整套呢都是水感的清透质地，山茶花的成分大家都知道，温和舒缓。另外混油皮或者是干皮以及敏感肌其实都是非常适用的。另外呢，精华水里的那个微气泡啊，它能够舒缓晒后泛红的情况，专治这个问题。所以说配套原装礼盒加上礼袋非常高级，送朋友啊自己用啊都是非常香的哈。专柜整套应该是没记错21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需要499。哇，这是我们的沈电有选的大牌美妆节的专属活动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有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在节气上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呢还没有初三伏天，天气还是非常炎热，而且逐渐的早晚会加大温差，换季的感觉会感觉越来越明显。而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更加细心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比方说要加强防晒，注重保湿等等。那说到保湿，其实呢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保湿工作，因为只有补水做好了，你的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循环，加快代谢，这对于皮肤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你带来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保湿类产品，必须要给你推荐一下，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级清爽高保湿面霜。果冻面霜是啫喱的，果冻质地相当滋润，上脸之后呢瞬间融化，吸收之后呢呈现哑光效果，不会泛油光，不仅适合干皮或者是秋季使用，还非常适合油皮和混油皮，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来使用，尤其是 T 区容易出油的部位，用起来清爽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哈，它吸收非常快，不黏腻，早上涂完之后呢，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了。而且它特别添加了微粒化氨基酸和海洋冰川成分，能够在控油的同时把水分来锁进皮肤当中，解决外油内干这样的问题。而且这样一款果冻的清爽高保湿面霜，不含酒精以及激素等等刺激成分，也适合敏感皮肤和痘痘肌来使用。里面添加的冰爽薄荷因子可以有效降低皮肤表层的温度，给你一种凉爽舒适的感受。如果在户外活动或者是晒后使用，可以有效的舒缓晒后皮肤的不适感。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一款保湿类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让你皮肤呢喝饱水。日常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单瓶要卖到500多，现在我们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7年的5月份。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7年的5月份，趁现在限时优惠，赶快囤几瓶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海油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这一刻。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呢大家真的是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南洋玉石直播专场，源头呢只采国风玉镯玉串，而且呢自带吉祥的寓意，七夕送礼的话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一下前方的闪电优选好物推荐官楼真，一起来听听超值的福利到底有哪些呢。你好，楼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这七夕快要到了，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别着急，我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洋玉石素颜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啊亲赴南洋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实地素颜，只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的差价，严选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正品带证书。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饰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那先给大家带来第一款金丝玉一口糖手镯，细腻温润奶白底色，自带通透柔光，搭配天然蜜糖黄俏色，经典的一口糖设计，料子油润，越戴越透亮。正圈版型，修饰手腕线条，不挑肤色，不挑穿搭，寓意招财聚福，平安顺遂。圈口52到62齐全，日常价300到400元，今天直播价只要258元。那第二款呢，是我特别喜欢的玛瑙半山水手镯，一半冰透轻如泉，一半温润似柔雾，天然渐变晕染，独一份纹理不撞款，上手自带清冷的书卷气。山水寓意岁岁平安，通勤国风穿搭都适配，日常价要300到400元，本场直播特惠价仅188元。那想要入手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 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1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最近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不是搞七夕的专场吗？那你看有穿的有吃的，那么接下来就来一个大牌的美妆怎么样？ Prada 的套装啊，一整套呢是3支50ml，而且呢粉色我本莫测的护手霜，而且呢还有绿色的，而且再加同款的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的话真的太香了。奶木香温柔日常，另外呢还有清冷的小众不撞香，用了它之后呢真的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手哈，质地超级非常的水润，而且呢几秒就容易吸收，手上呢不留任何的黏腻的感觉。另外呢身体乳涂胳膊或者是小腿长效保湿，而且还自带高级感的那种淡香水的味道哈，通勤或者是约会的话真的非常的适合。那全套的 Prada 的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拉满，专柜呢一支护手霜可能就得400多哈，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价给到大家3支船全套只需要199，而且呢是七夕专属的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啊，这套闭眼冲就对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

电磁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沈凌优选看到更多七夕专场的福利特惠。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这俗话说啊，包治百病，这包呢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永远不嫌多。马上都要七夕了，给大家精心准备的一款自用和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就是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很多女生都认识哈，质量口碑双在线。而且呢，这款波士顿包呢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哈，轻奢入门。它的包型呢是特别复古的那种波士顿的轮廓，而且呢自带慵懒的这种时髦感，而且呢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是非常的高，而且呢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呢容量也是比较大的，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其实都能够装下。而且呢整只包呢是只有380克，非常轻啊，日常搭配的话没有任何的压力，可以单肩也可以斜挎，而且还可以手提，所以说真正的一包三用哈，非常适合各种年龄段、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穿着的女生。而三种颜色大家可以选哈，白拼粉和纯棕，还有白拼棕啊，百搭不挑人。所以说这个七夕送它就对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这款 MK 的经典的波士顿包的官方旗舰店的日常售价呢是12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闪电优选给到大家限时秒杀只需要749，这样一算真的是直降500多块钱哈，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会过时。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是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9: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填补了济南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精细化管理的制度短板，进一步规范了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工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筑牢法治屏障，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济南市商务局发布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游礼补贴活动公告，活动已于11日正式启动，补贴资金采取限额管控模式，资金额度使用完毕即结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根据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仅为36.7%，意味着每10个糖尿病患者中有7个不知道自己病了。如果你已经超过35岁，想知道自己的血糖情况，那只需做好一件事，在每年一次的体检中增加血糖相关检测，早发现早干预。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云南去旅行了，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我们直飞昆明，双飞一动哈。昆明到大理是动车，回程呢大理到昆明是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的温泉酒店。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那么多的好朋友和粉丝宝宝为什么愿意跟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出去旅行呢？首先第一，我们会有主持人全程跟队，山东广电的品质大家非常的安心和放心。另外无论是吃住游行，其实我们都给大家安排最好的，让大家享受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体验。另外全程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走走停停，想买就买，来感受一下昆明不一样的魅力和精彩啊。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那小强呢带着大家我们去看看行程哈，比如说全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专属安排2+1的豪华旅游大巴，这个柔软皮质的沙发座椅躺上去哈，然后伸着腿仰着身体，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虽然说旅途疲惫，但是这个好的车厢伴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车呢是 USB 的随时充电，来满足大家可能拍照啊或者是打电话耗电的情况。另外呢我们当月生日的听众朋友还给大家安排生日蛋糕和不一样的生日惊喜，包括圣托里尼的旅拍，还有洱海的游船来登上南诏风情岛，还有喜洲古镇的扎染体验。我们还特别赠送了玉龙雪山的大衣和瓶装的氧气礼包，让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介绍了。另外呢想要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来详细的了解行程。其实一说到景区详细的亮点啊，包括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将会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来感受一下雪山的磅礴气势。我们还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来感受炫目的服装、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带给我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雪山脚下的恢宏表演。另外呢还有蓝月谷、喜洲古镇和丽江古城、洱海、大理古镇、昆明石林。总而言之，我们把云南最美的山水墨画已经铺展在你的眼前了，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的官方一起出去旅行吧。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很多朋友呢在为周末撒欢苦苦寻找地方，力求过后啊，这天气呢非常的冰爽，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吧。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联合了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来邀请大家共同打造属于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这个时间呢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帆船，帆船就可以了解一下活动详情了。同时呢想要免费报名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 150-633-8976 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的水上运动项目，全程是免费参与，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福利直接拉满。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帆船和帆板运动小众，而且比较遥远。其实呢，真的不用顾虑那么多。这次呢，我们的活动呢，专为零基础的爱好者和亲子家庭量身打造临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够解锁水上的乐趣。我们活动的内容呢，非常丰富又有趣哈。首先呢，是开启了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来涂上专属的色彩，释放一下你的想象力吧。另外，涂鸦过后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了。我们的专业的教练呢，全程会手把手的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着大家一起去亲身体验帆船、帆板和皮划艇三大热门的水上体育运动。 另外呢，帆船运动啊，它是依托自然的风力，能够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而且呢，培养从容和非常沉稳的心态，灵活轻巧的帆板啊，极致的锻炼身体，那种平衡感和肢体的协调能力。另外呢，休闲皮划艇呢，上手比较快，单人呢可以驰骋水面，双人呢可以组队活动啊，提升这种团队和家庭的协作力。所以说，微风徐徐，远离城市的喧嚣，跟我们一起去帆船吧。 最贴心的是，本次福利是全程无忧的，所有的水上的体验以及创意涂鸦的项目全部都是免费的。另外呢，我们还贴心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帆船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行程了。回复帆船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 150-633-8976，跟我们一起去帆船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信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北京时间12:00。

随着高温季节的到来，现在尤其是中午时段走出室外，就会立刻感受到炎热，全身出汗。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排斥排汗，因为这是身体正常的自我调节。甚至有不少朋友会认为排汗本身就等于是排毒了，甚至减肥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迄今为止啊，几乎是没有有力的证据支持排汗可以排毒这种说法。汗液 99% 都是水，只有不到 1% 是氯化钠钾等等，几乎可以当作纯水来看。一定程度上，出汗确实能够排出一些体内代谢的废物和毒素，但是相对于身体其他途径的排泄方式来讲，作用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多出汗并不会起到很大的排毒作用。既然不能排毒，那么出汗能够减肥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靠出汗减掉的体重也是水，只要一喝水就很快又回来了。其实快速出汗时所丢失的水分是最多的，其次是电解质，比如氯化钠和少量的钾，所以一下子出汗太多反而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影响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导致各种不舒服，比方说头疼、没有力气、抽筋等等。所以在夏天呢，哗哗出汗别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狂出汗反而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不然非常容易中暑，出汗也要适度。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陪你健康一下，越爱听越美好。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丢选上线了很多应季的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最优，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各个产品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哈。说到夏天高温出油，晒完之后呢脸有时候会变得又干又痒，而现在商城为你带来香奈儿山茶花三件套这样一个组合，整整一套当中包含了山茶花洁面、气泡精华水，还有保湿的乳液，你看非常齐全哈，性价比也非常高。全套的山茶花养肤成分，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质地清透不厚重，油皮干皮四季都可以用，礼盒自带品牌礼袋，七夕节送朋友可以说拿了出手哈。专柜整套要2000多，咱们大牌美妆节特惠仅需要499块钱，可以说是直接两折出头了。想要囤护肤准备七夕送朋友礼物的朋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了。现在在闪电有选商城哈，大牌美妆七夕节专场福利，香奈儿山茶花三件套组合，洁面、精华水、乳液全都配齐，现在活动只要4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3折，非常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去抢吧，活动只在七夕美妆节哈，库存有限，手慢无，抓紧行动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在节气上，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呢，还没有初三伏天，天气还是非常炎热，而且逐渐的早晚会加大温差，换季的感觉会感觉越来越明显。而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更加细心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比方说要加强防晒，注重保湿等等。那说到保湿，其实呢，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保湿工作，因为只有补水做好了，你的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循环，加快代谢，这对于皮肤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给你带来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保湿类产品，必须要给你推荐一下，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级清爽高保湿面霜。果冻面霜是啫喱的，果冻质地相当滋润，上脸之后呢瞬间融化，吸收之后呢呈现哑光效果，不会泛油光，不仅适合干皮或者是秋季使用，还非常适合油皮和混油皮，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来使用，尤其是 T 区容易出油的部位，用起来清爽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哈，它吸收非常快，不黏腻，早上涂完之后呢，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了。而且它特别添加了微粒化氨基酸和海洋冰川成分，能够在控油的同时把水分来锁进皮肤当中，解决外油内干这样的问题。而且这样一款果冻的清爽高保湿面霜，不含酒精以及激素等等刺激成分，也适合敏感皮肤和痘痘肌来使用。里面添加的冰爽薄荷因子可以有效降低皮肤表层的温度，给你一种凉爽舒适的感受。如果在户外活动或者是晒后使用，可以有效的舒缓晒后皮肤的不适感。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一款保湿类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让你皮肤呢喝饱水。日常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单瓶要卖到500多，现在我们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7年的5月份。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7年的5月份，趁现在限时优惠，赶快囤几瓶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五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前山西汾酒外援法耶加盟球队，这是球队新赛季确定的第一名外援。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下属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球范围内，七月平均地表气温为16.9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闪电优选的溯源活动今天继续哈，今天为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带来了一场特别的溯源活动。今天可是有福气了哈，闪电优选的南洋玉石直播专场正在进行当中，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自带吉祥好寓意，七夕送礼啊，自留都非常合适。那接下来关于这次溯源的活动的相关情况，马上还是连线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让他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七夕快要到了，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选。不要着急，我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洋玉石溯源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啊是亲赴南洋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为大家实地溯源，只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差价，严选了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全部都是正品带证书的。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室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给大家推荐两款必入款啊，第一款青海料和田玉白玉项链，自带清透水光，色泽匀净温润，自带天然的细微水线，属于料子的正常特征。整串色调高度统一，干净清爽，没有明显的杂色，上身温婉显气质。它分8毫米的纤细款、10毫米的大气款，单戴简约素雅，搭配玉坠叠戴呢更加出彩。日常价要1800到3200元，本场直播特惠8毫米款是1280元，10毫米款是2480元，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第二款呢是同料的白玉手串，和项链是同系列的青海料白玉，珠形圆润规整，光泽柔和，温柔衬肤色，同样是两个尺寸可选，8毫米秀气百搭，10毫米质感厚重，可单戴可叠戴，日常价要600到1000元，这次直播特惠价8毫米款要388元，10毫米款仅要688元。圆珠寓意圆满顺遂，款式简约百搭，不挑风格，日常通勤国风都适配。那想要入手更多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石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
2: 嗨小妞，别踩我车嘛。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3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这个暑假已经来到了后半段了哈，不管是孩子还是作为家长的您啊，这个暑假都去哪儿了？现在我们给你推荐一个极佳的暑假的选择，那就是让我们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免费的邀请您共同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关于这次活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帆船就可以查看详情了，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150-6338-9676 150-6338-9676。我们的这次活动第一期就安排了本周六8月15号，一站式的沉浸式水上运动体验，福利直接拉满，诚意满满。这次活动专门为零基础爱好者亲子家庭量身打造，零门槛入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哈，都可以轻松地解锁水上的一份乐趣。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又有趣，首先开启了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拿起画笔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呢涂上专属的颜色，释放想象空间，打造属于你独一无二的帆船，沉浸式的感受艺术与帆船的碰撞。另外，专业教练呢全程手把手的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领大家亲身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三大热门水上项目。那最贴心的是什么？本次福利呢全程无忧哈，所有水上体验创意涂鸦项目都是免费的，我们还贴心的包含了精美的营养午餐，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一站式承包你的完美周末，不用跨省远行，不用高额的花费，在济南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帆船运动，解锁新潮健康的休闲方式，亲子出游好朋友。

朋友结伴，单人放松都非常合适。记好了参与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帆船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或者是直接报名了，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记好是150-6338-9676，150-6338-9676，来吧，和我们一起来体验不一样的假期快乐。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上周呢，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哈，虽然还没有秋天的味道，但是早晚似乎已经有了秋天的凉爽。而在下周，我们还将迎来一个重要节日，那就是七夕节。七夕节，一个传统的充满爱的日子，我们商城也特别为这个日子呢，为你带来各种爱的礼物。那其中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那就是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MK 家的包呢，不用多说，很多女生朋友哈，几乎呢都认识，质量口碑双在线。那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它的包型是复古的波士顿廓形，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可以说是直接拉满。整体小巧精致，同时容量也非常大，像平时很多女孩带的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可以装下，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可单肩可斜挎，也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哈，适合各种年龄段，可盐可甜，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另外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白拼棕、白拼粉，还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重点来了哈，这款带来的 MK 经典的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块钱，我们商城当中七夕特惠限时秒杀价只要749块钱，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会过时的哈。趁活动赶快入手一款轻奢包，或者是七夕送爱人送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下单了。

来自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方季韦不管是他的外形还是嗓音，都有着上世纪90年代初歌坛女歌手的特点，外形清新自然，声音干净细腻。同时代风格相近的还有陈明真、伊能静、方文琳、周慧敏、王心平等等。也许那个年代大众喜欢的就是这个类型，但是多年之后你已经很难再想起这些女歌手，但是歌曲一响起，你一定有足够的亲切感。

何厚华的代表作品非常多，包括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李玟再见一面，孙耀威爱火，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等等。何厚华一直热爱创作歌词，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他还帮助梁朝伟、郭富城、林忆莲、叶倩文等人写歌，创作了几百首作品。爱听金曲咯，让情怀发声。若你曾经因为他铿锵如珠的妙语、笔下的只字片语而启发而感动，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纪念他。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填补了济南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精细化管理的制度短板，进一步规范了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工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筑牢法治屏障，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济南市商务局发布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游礼补贴活动公告，活动已于11日正式启动，补贴资金采取限额管控模式，资金额度使用完毕即结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根据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仅为36.7%，意味着每10个糖尿病患者中有7个不知道自己病了。如果你已经超过35岁，想知道自己的血糖情况，那只需做好一件事，在每年一次的体检中增加血糖相关检测，早发现早干预。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闪电优选的溯源活动今天继续哈，今天为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带来了一场特别的溯源活动。今天可是有福气了哈，闪电优选的南洋玉石直播专场正在进行当中，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自带吉祥好寓意，七夕送礼啊，自留都非常合适。那接下来关于这次溯源的活动的相关情况，马上还是连线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让他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你好娄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这七夕快要到了，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别着急，我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洋玉石溯源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啊亲赴南洋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实地溯源，只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的差价，严选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正品带证书。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饰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那先给大家带来第一款金丝玉一口糖手镯，细腻温润，奶白底色，自带通透柔光，搭配天然蜜糖黄俏色，经典的一口糖设计，料子油润，越戴越透亮。正圈版型，修饰手腕线条，不挑肤色，不挑穿搭，寓意招财聚福，平安顺遂。圈口52到62齐全，日常价300到400元，今天直播价只要258元。那第二款呢，是我特别喜欢的玛瑙半山水手镯，一半冰透轻如泉，一半温润似柔雾，天然渐变晕染，独一份纹理不撞款，上手自带清冷的书卷气，山水寓意岁岁平安，通勤国风穿搭都适配，日常价要300到400元，本场直播特惠价仅188元。那想要入手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
2: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you.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楚晨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可以说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呢，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新疆的几个团期哈，几条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云南线路又将再次准备出发，团期已经来到了8月22号到8月27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这个团期千万别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去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是8月22号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向主要的景点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啊，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一一安排到位。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跟队，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的间距很宽大，随车还有 USB 可以随时进行手机充电。像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四钻酒店，再加上一晚温泉酒店，住宿体验可以说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哈，8月22号到8月27号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这个暑假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安排一次难忘的云南之行吧，给自己夏天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北京时间14:00。

沉静的午后，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释放着轻松曼妙，舒服的流向静静聆听的耳朵，缓缓松弛忙碌工作绷紧许久的神经。总有些歌在你心里持久浪漫着，汪苏泷十多年前写下的《万有引力》，时过境迁终于爆红，简单的音符，简单的词句，勾勒出学生时光的美好画面。即使已经离开了学校，一听到这首歌也可以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校园时光。浪漫的歌词唱出了甜甜的恋爱，宝藏男孩汪苏泷最经典的《万有引力》，百听不厌，治愈你一天的快心情。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在节气上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呢还没有初三伏天，天气还是非常炎热，而且逐渐的早晚会加大温差，换季的感觉会感觉越来越明显，而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更加细心的呵护我们的皮肤，比方说要加强防晒，注重保湿等等。那说到保湿，其实呢一年四季都需要做好保湿工作，因为只有补水做好了，你的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循环，加快代谢，这对于皮肤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保湿类产品，必须要给你推荐一下，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级清爽高保湿面霜。果冻面霜是啫喱的，果冻质地相当滋润，上脸之后呢瞬间融化，吸收之后呢呈现哑光效果，不会泛油光，不仅适合干皮或者是秋季使用，还非常适合油皮和混油皮，在天气炎热的季节来使用，尤其是 T 区容易出油的部位，用起来清爽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反馈说哈，它吸收非常快，不黏腻，早上涂完之后呢，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了。而且它特别添加了微粒化氨基酸和海洋冰川成分，能够在控油的同时把水分来锁进皮肤当中，解决外油内干这样的问题。而且这样一款果冻的清爽高保湿面霜，不含酒精以及激素等等刺激成分，也适合敏感皮肤和痘痘肌来使用。里面添加的冰爽薄荷因子可以有效降低皮肤表层的温度，给你一种凉爽舒适的感受。如果在户外活动或者是晒后使用，可以有效的舒缓晒后皮肤的不适感。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一款保湿类的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那就是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轻轻松松的就可以让你皮肤呢喝饱水，日常官方旗舰店125毫升单瓶要卖到500多，现在我们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027年的5月份。购买方式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块钱，可以使用到2027年的5月份，趁现在限时优惠，赶快囤几瓶吧。
1: 马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或者是想给自己囤一套好用的基础护肤品的朋友，注意听了，今天这条福利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奢牌香奈儿山茶花系列的三件套，一套配齐洁面、精华水、乳液，轻松搞定日常基础护肤流程。先来说说这套里的明星单品山茶花洁面，真的太适合夏天用了。它是温和的自动发泡质地，上脸软软糯糯的，洗完之后一点都不拔干，敏感肌、混油皮夏天用都完全没有问题，用着超级安心。搭配的气泡保湿精华水更是一绝，里面添加了微凝珠气泡，上脸清爽不黏腻，补水效果超快，夏天晒后干燥泛红的时候用它能快速的舒缓，还能平衡水油，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最后呢是山茶花润泽乳液，质地轻薄水润，涂在脸上不闷痘，长效锁水保湿的同时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的问题，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斑驳，底妆都能更加服帖，化妆档必入。这套的容量也超级贴心，洁面和精华水都是150毫升的大容量，够居家日常用很久，还有30毫升的便携乳液，短途出行带着也不占地方，实用性直接拉满。而且它还配有香奈儿品牌的专属的精美礼盒和礼袋，包装高级又简约，七夕送给伴侣闺蜜，体面又有质感，拿出去超有面。专柜整套原价要2100元，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七夕美妆节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499元就能拿下全套，性价比直接拉满，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想要囤一套好用的基础护肤品，或者准备七夕送礼物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了，活动限时，数量有限，错过就恢复原价了，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份奢宠护肤惊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3: 到惊蛰了。
4: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3: 这是大暑天，
5: 北方的火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6: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7: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8: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海油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2套送闺蜜去。

0: 喜欢温润国风浴室的朋友们，今天可是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南洋玉石直播专场，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自带吉祥好寓意，七夕送礼自留都合适。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一起来听一听超值福利。楼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七夕快要到了，想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挑选。不要着急，我们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呢，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洋玉石溯源专场独家放送，我们选品团队啊是亲赴南洋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为大家实地溯源，直采源头原石。砍掉中间商差价，严选了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全部都是正品带证书的。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饰，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给大家推荐两款必入款啊，第一款青海料和田玉白玉项链，自带清透水光，色泽匀净温润，自带天然的细微水线，属于料子的正常特征。整串色调高度统一，干净清爽，没有明显的杂色，上身温婉显气质。它分8毫米的纤细款、10毫米的大气款，单带简约素雅，搭配玉坠叠带呢更加出彩。日常价要1800到3200元，本场直播特惠，8毫米款是1280元，10毫米款是2480元，性价比可以说是直接拉满了。第二款呢是同料的白玉手串，和项链是同系列的青海料白玉，珠形圆润规整，光泽柔和，温柔衬肤色，同样是两个尺寸可选，8毫米秀气百搭，10毫米质感厚重，可单戴可叠戴，日常价要600到1000元，这次直播特惠价8毫米款要388元，10毫米款仅要688元。圆珠寓意圆满顺遂，款式简约百搭，不挑风格，日常通勤国风都适配。那想要入手更多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们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好货数量有限，手慢无哦，快来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对，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对，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眼瞅着七夕情人节就要到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或者是想给自己囤一套高奢护肤好物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的高奢 Prada 的正品三件套，双色的护手霜搭配香氛身体乳，成套搭配，大牌质感直接拉满。先来说说这套里的核心亮点，双色三角护手霜，两种独特的香调任你选。粉色款是我本莫测乃木香，温柔又治愈，绿色款是清透的鸢尾香，清爽又高级，涂完自带尾体香，举手投足都散发着精致感。它的质地也超贴心，是水润轻薄的精华质地，吸收快，一点都不黏腻，唇下用来护手涂身体都清爽不闷肤，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着都很适配，日常护理超级省心。而且三件都是50毫升的便携容量，搭配 Prada 的标志性的三角简约高颜值外壳，放在包里通勤出游随身补涂都超级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呵护肌肤。配套的香氛身体乳更是实用，全身滋养保湿，能淡化干燥起皮，留香还持久，一套就能兼顾手部和全身的肌肤护理，实用性拉满。更有专属的七夕限定印花礼盒和配套礼袋，包装精致又高级，七夕送给爱人闺蜜体面又有质感，完全不用担心踩雷，拿出去超有面。重点来了，专柜单支的护手霜都要485元，今天我们闪着优选七夕美妆节专属特惠，只要199元就能拿下整套三件套，性价比直接拉满，错过真的要拍大腿。想要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现在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活动限时，数量有限，赶紧行动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15:00。

0: 三点钟的开场曲来自阿肆歌彩节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你侬我侬的对唱，歌词里暖洋洋的少女心，俏皮的编曲之下，阿肆再次挥起理想的粉拳，向独立与流行的界限发起进攻。相比所谓的标签，跨过形式的边界，用音乐自由的表达，灵动的嗓音也唤醒了乐迷对于优格女孩的回忆。褪去荧幕上的华丽外衣，歌手身份出道的郭采洁以真挚的初心拥抱音乐。
1: 两人首次合作的单曲《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不仅是一支干净俏皮的少女友谊之歌，还更新了过时已久的闺蜜 KTV 歌单，可以说是华语乐坛久违的一首女生对唱的经典之作。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05分， 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

0: 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岩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暑假想逃离燥热奔赴山川湖海的朋友们，福利来了！炎炎夏日最适合去清凉云南避暑度假，我们专为听友定制的高品质的云南六日精品游火热开启招募报名，本次的团期锁定在8月22到8月27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完美适配暑假假期。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全程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的舒适出行模式，昆明往返大理动车接驳，返程舒适大巴代步，行程松弛不赶趟，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还是休闲散心，都超级合适。这一趟的暑假专属旅程，一次性打卡云南的王牌核心美景，沉浸式解锁夏日的诗和远方。我们将登顶巍峨壮阔的玉龙雪山，乘坐冰川大索道直冲4680米的高空，置身云海之间，感受夏日里难得的极致清凉与雪山胜景。打卡网红仙境蓝月谷，还特别安排雪山脚下震撼的印象丽江的实景演出，沉浸式感受云南多民族的淳朴风情与人文底蕴。夏日的洱海更是温柔至极，我们乘船畅游洱海，登上唯美南诏风情岛，坐拥一望无际的高原蓝，吹散夏日所有燥热，走进慢节奏的喜洲古镇，跟着白族阿婆体验非遗古法扎染，网红的圣托里尼旅拍，古韵悠长的大理古城，烟火满满的丽江古城，还有震撼绝美的昆明石林。美食方面全面升级，承包你的夏日味蕾，独家解锁三大云南招牌特色餐，鲜美的大理石锅鱼，地道的丽江火塘鸡，浓郁的纳西风味宴，让大家一次性吃遍云南特色。暑假旅途舌尖不将就，想要查看完整的暑假行程，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即可一键获取详情。报名咨询的专属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暑假优质机位名额紧张，想出门游玩的朋友抓紧报名，抢占暑假黄金档期。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填补了济南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精细化管理的制度短板，进一步规范了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工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筑牢法治屏障，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济南市商务局发布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游礼补贴活动公告，活动已于11日正式启动，补贴资金采取限额管控模式，资金额度使用完毕即结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根据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仅为36.7%，意味着每10个糖尿病患者中有7个不知道自己病了。如果你已经超过35岁，想知道自己的血糖情况，那只需做好一件事，在每年一次的体检中增加血糖相关检测，早发现早干预。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俗话说包治百病，这话真的不夸张。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都不嫌多。马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就是 MK 家的经典波士顿包。MK 这个品牌相信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女生们几乎都认识，质量和口碑一直双在线，而这款波士顿包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妥妥的轻奢入门首选，不管是学生党还是职场人背出去都很有面。先来说说它的颜值，真的是长在审美点上，复古的波士顿包型自带一种慵懒又时髦的氛围感，不挑身材也不挑风格，标志性的老花 logo 搭配精致的金色吊饰，辨识度直接拉满，一眼就能看出是 MK 的大牌质感，高端大气又不张扬。再看实用性更是没话说，别看它整体小巧精致，容量却一点不含糊，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日常出门的必需品全部都能装下。最贴心的是整包只有380克，比一瓶矿泉水还轻，背在身上完全不压肩，日常搭配毫无压力，七夕送礼物选它准没错。鲜花再浪漫两天就谢了，可一个大牌包包不仅实用，还能让对方时刻感受到你的心意，浪漫一整年。重点来了，这款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1250元，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不管是给自己添一款轻奢包，还是七夕送给爱人女朋友，都是绝佳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入手。想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抢购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起来，把这份七夕惊喜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5: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张雨生不仅拥有音域宽广的嗓音，而且能自己作词作曲，带我去月球应该是整个专辑里最让人记住的一首歌。不得不承认，这是很有难度的一首歌，词写得很妙，里面的小提琴声声入耳。不管如何，当年的前卫如今看来却全是主流，他的文字功力也自此完全展现。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16:00。

0: 首歌来自于杨坤，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时间来到了16:06啊，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大家觉得是不是好几天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是的啊，我跟听友们从新疆回来了，但是呢刘帅休假了，所以我们晚高峰的好帅组合呢还要是合体的话呢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哈。本周开始呢是刘好一个人在线上陪伴大家的快乐下班路。那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如果啊这此刻你听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一个666，让我看到大家在收听的双手。那同时呢，其实从新疆回来，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一定时间戒断的哈，就是整个行程呢跟听友们玩的时间非常的开心，而且特别的尽兴。很多人都说去新疆很累，但是我们的新疆之行呢安排的真的是美食美景，而且呢整个的节奏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听友们一路上的欢声笑语真的是让人特别的难忘，而且呢我们都感觉意犹未尽啊，也很期待着跟大家再一次的一路同行。那说到新疆，我在去之前呢可能对这个整个旅行的预设呢会觉得会很累呀，或者是会坐车很长时间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个像我去玩的那么好。那去了新疆之后呢，我会发觉哎，这是我旅游体验最好的地方之一了。我相信呢其实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这么一个地方哈。咱们的暑假呢还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没有计划带孩子出去，或者正想着哎说这个利用暑期出去玩。那么我想邀请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来问问大家，你心目当中旅游体验最好的城市 Top 1是哪一个城市哈？你觉得哪儿最好玩呢？可以跟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搜索关注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就可以边听歌边来跟我聊天啦。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3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于林志颖的一首《芹菜》啊，也看到好多朋友正在收听节目，感谢大家一路上的支持啊。那同时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哎，旅游体验感最好的一个城市是哪一座呢？来看看大家的回复啊，有点出我的意料啊。楠楠提到的这个地方叫做贵州遵义，他说在那儿呢可以玩桨板、探洞，还有稻田捕鱼，说我的孩子在那玩的根本就不想回来。哎，真的啊，就是你看这三个旅游项目跟平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桨板、探洞、稻田捕鱼，哎呀，想想就会非常的充满乐趣啊。Snow 提到了威海，他说威海荣城回来之后啊，这地方后劲儿这真大呀，还想去，还想再去，用了两个特别重复的这种啊，就是真的非常非常想去感受一下。那说到这个出去旅行呢，我会发觉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比如说那个旅行装啊，还有我们平时推荐的一些产品，真的是非常好用的啊。首先呢，这次跟大家去新疆，我是真觉得啊，当地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呢，其实在咱们这儿呢，夏天我是没有涂护手霜的习惯，但是到那儿呢，哎，我就真的是用上了哈。接下来呢，就立秋之后天气会越来越凉，那到了秋冬季节呢，护手霜是真的要备起来的。那这次呢，我发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护手霜啊，还真的是特别值得分享给朋友们，就是 Prada 的这个甜梦三件套。这里面有什么呢？有绿色的护手霜50毫升，粉色的50毫升，以及粉色的身体乳50毫升。哎，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因为专柜呢单支手霜要485，闪电优选的七夕美妆节的特惠福利价一套，这一套只要199，而且送限定的礼盒礼袋，这个真的是自用送礼，都是特别好用的啊。首先呢，其实我觉得 Prada 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哈，这个在这个奢侈品当中也是非常受认可的。那这里面呢，首先说到的这个护手霜啊，它是三角包装的，特别的可爱别致，而且呢它是那种烧水润的，几秒就可以吸收，上手呢是不留黏腻感的。那身体乳呢，你可以来涂一涂什么这个小腿呀、胳膊呀，就是比较容易干燥的地方，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的那个淡淡的香水留香。这小小的一支啊，无论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呢现在配了七夕的限定礼盒礼袋，全套 Prada 的高奢设计，送人呢这个高级感是真的拉满了哈，价格又那么惊喜，因为单支400多，咱们现在一套三个在一起199，真的是只有在七夕专属特惠活动当中才会限时开放啊！本周听到大家就真的是赚到了，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秒杀两个字，发秒杀，趁着活动一定多囤几套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海油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奖。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这首歌是来自于郁可唯的《如意》啊，曾经在2025年的春晚上为大家唱过这首歌，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祝愿，希望每一位朋友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能够事事如意。其实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郁跟如意的结合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了。那喜欢温润国风郁氏的朋友们今天啊可以说是特别有福气，因为我们闪电有选的南阳玉石直播专场开始了哈，源头直采国风玉镯玉串，自带吉祥好寓意，那七夕呢用它来送礼自留都是特别合适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连线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一起听听咱们今天的超值福利。娄真你好。
1: Hello 刘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这不七夕快要到了哈，大家呢很多又要选雅致有寓意性价比高的国风礼物了啊，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挑怎么选。不要着急，我们闪电优选啊早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今天闪电优选南阳玉石溯源专场是独家放送，我们的选品团队呢是亲赴到南阳的石佛寺玉石集散市场为大家实地溯源，只采源头的原石，砍掉中间商差价，严选了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全部都是正品带证书的哦。那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石寓意圆满，体面又走心。这次呢我们的款式特别多哈，我先来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入手的吧。那第一款呢就是金丝玉一口糖手镯，细腻温润奶白底色，自带通透柔光，搭配天然的蜜糖黄俏色，经典的一口糖设计啊，料子油润，越戴越透亮，正圈版型，修饰手腕线条，不挑肤色，不挑穿搭，寓意招财聚福，平安顺遂。我们的圈口呢是52到62都是齐全的，日常价呢是在300到40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价只要258元。那第二款我特别喜欢的是玛瑙的半山水手镯，一半冰透轻如泉，一半温润似柔雾，天然的渐变晕染啊，独一份纹理不撞款，上手呢自带清冷的舒卷气，山水寓意岁岁平安，通勤国风穿搭都超级适配。那这款的日常价呢是在300到400元，我们本场直播的特惠价仅188元。想要入手源头好玉，喜欢温润国风玉饰的朋友啊，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那更多的款式大家记得待会儿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接下来5点到7点我们的两位美女主播栗子和小陈呢将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哦。记好了啊，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这次呢我们的货物这个数量有限啊，手慢无，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好的，谢谢。
0: 好的，特别感谢娄真哈，提醒大家发直播发这个秒杀两个字，待会儿直播就会开始了，5点钟哈。除了刚刚说到的手镯之外呢，其实我特别看了一下今天直播当中啊，还有大家喜欢的各种各样的吊坠啊手串啊，哎，真的款式特别的多。还有男朋友说这个如果我买手镯的话，我到底该选什么样的圈型呢，那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还有呢买玉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看到有眼缘的对吧，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进到直播间，我们待会儿直播就要开始了。那现在呢如果大家想看款式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那这次的活动真的是品质非常好，而且价格呢其实给到大家的已经很给力了，所以呢无论是大家自留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发秒杀赶紧来看一看吧。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0: 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星空，北京时间的17: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第二个时段的节目了哈，我是刘好。那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回复一个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呢，会看到一个直播间的链接啊，大家点进去，因为栗子早高峰的栗子还有我们的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陈正在给大家做星河万里美玉如玉的这个直播哈。我们本周呢，其实为了七夕给大家带来的非常多温润如玉的这个玉佩饰啊，包括咱们的手镯、手串、瓶扣啊，各种各样的，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而且价格特别的划算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秒杀，或者呢直接在视频号啊，视频号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可以看到直播了。这个真的是非常美啊，所以呢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一定可以来选到你喜欢的这个最好的温润如玉的、温润如你的这样的一个配饰哈。提醒大家发秒杀就可以了，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旅游体验感最好的一个城市，你心目当中会是哪一个呢？这是因为呢，刚刚啊跟我们的听友们从新疆回来，哎呀，我真的觉得出乎意料的好。好多朋友都问我说，你怎么去趟新疆也不累呢？因为我们的行程安排的真的太舒服了，而且呢，吃的住的啊，玩的都特别的尽兴。我相信呢，哎，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啊，应该会回来主动的安利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的，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享受。没有想到哈，新疆的这个行程那么的舒服。那当然了，跟着我们出去玩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点，就是因为大家都听节目嘛，所以平时呢其实没有见过面，但是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很快大家就会成为一家人好朋友一般的这种出行，它跟一般的团队真的是不一样哈。所以呢，如果你这个暑期还想跟我们出去玩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8月22号到8月27号我们的昆明大理丽江的六日游，咱们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那像石林呐、玉龙雪山啊、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清岛都会去到，还会带大家游览大理古城以及丽江古城和喜洲古镇，同时呢还会体现这个非遗扎染体验，还有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啊，这个是给大家安排上旅拍的哈。当然了，还有必看的张艺谋导演的海拔3050米以上的演出《印象丽江》，那这个行程也是非常的舒服的哈，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真的是给大家想到了特别多，比如说咱们到了当地呢，会有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所以在路上的时间呢大家就更舒适了。那同时呢，全程升级了携程四钻豪华酒店，还会升级一晚温泉酒店，大家一定要记得带泳衣啊。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洗去一身的疲劳，而且美食上呢也特别为大家安排了像大理石锅鱼啊、丽江火塘鸡、彝族风味宴，那不管是看景、体验、吃住都是相当不错的啊。提醒朋友们，我们的旅行报名速度非常的快，想要来了解具体行程呢，你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您直接来回复云南可以看到详情，咨询电话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打电话0531-8266-7557。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沈店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沈店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0: 来自于朴树的一首《冲出你的窗口》，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么多年了，一听到朴树的歌就会觉得哎特别的年轻，整个人都年轻起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心目当中旅游体验感最好的城市到底是哪一座呢？我看到每位朋友说的都不一样哈。加点糖说，国内呢，我推荐大家三亚、大连，他说这俩地方是我去了还想去的。哎，评判一个地方好不好的标准就是你去过之后还想去，那就是说明它很不错了哈。钱梦说，推荐大家去徐州玩玩徐州乐园哈，去了呢就直接住在酒店里，两个乐园啊可以畅玩，玩好了呢回酒店吃自助餐，然后呢价格也不贵。他说徐州的饭店啊也都超级好，还很便宜，关键是很好吃，烧烤更绝了。他说我吃了好多东西都没有踩雷，风景也不错，打车也很便宜啊，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多米说肯定是云南呐，我跟闺蜜一起去的，晚上在古镇街道散散步，真的好幸福啊！下次一定要跟爱的人再去。哎，不要忘了，我们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在招募当中啊，想去的话呢，可以来这个发云南两个字或打电话了啊。说到这个出去玩呢，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感受到当地的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是也会感受到不同的气候啊。就像我们换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气候，不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啊，而且呢，最近这两天呢，雨水又比较多啊，那慢慢的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来转型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年年都会在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大家备一些就是保湿啊，或者是这个维稳的一些产品。那我们给大家就带来了每年都会被非常多朋友买到断货的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面霜哈。这个果冻面霜呢，其实质地呀、就跟它的名字一样，一打开呢就是蓝色瓶身，就能看到啊，面霜呢如露似水，看着就很清爽。那涂抹之后呢，它是能够让你感觉到从皮肤深处透出来的水润感以及营养感的，而且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肤质啊都被改善了，皮肤看起来水当当的，控油能力也是持续在线哈。有人说它是干皮救星，有人说它是清爽的油皮好朋友。那其实无论是干皮还是油皮呢，都面临着肌肤缺水的问题。就是你不要以为哎，我好像很油，我就不缺水了，也不是的啊。这个缺水水油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款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啊，其实妥妥的是一款轻盈保湿还不油腻的好品。怎么买呢？非常简单，回复秒杀，咱们125毫升两瓶只要199，可以用到27年的五月份，199实惠到手250毫升。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秋冬也无惧干燥，囤到就是赚到了哈。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个只做一周的活动啊，两瓶到手啊，其实平时单瓶价格就500块了，那今天呢我们两瓶到手只要199，是不是超划算？微信来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你可以得到的是科颜氏果冻面霜哈。那在保湿方面呢，它表现特别优秀，是因为它有三大明星成分，超微肌氨酸，以及呢复配微分子多元醇，还有冰川保护蛋白，它分别对应的是呢减少油光，肌肤底层的一个补水，以及肌肤的保湿屏障的调理。所以呢你抹它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即便是在空调房里待一天，你的皮肤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干哈。那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秒杀，咱们125毫升到手两瓶只要199。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济南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的出台填补了济南市轨道交通保护区精细化管理的制度短板，进一步规范了轨道交通保护区管理工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筑牢法治屏障，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济南市商务局发布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游礼补贴活动公告，活动已于11日正式启动，补贴资金采取限额管控模式，资金额度使用完毕即结束。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根据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我国糖尿病的知晓率仅为36.7%，意味着每10个糖尿病患者中有7个不知道自己病了。如果你已经超过35岁，想知道自己的血糖情况，那只需做好一件事，在每年一次的体检中增加血糖相关检测，早发现早干预。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林忆莲，这些那些，感谢所有的朋友来如约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啊。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在你的心目当中，哎，哪一个城市是你体验感啊，就是去玩的话体验感最好的城市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发觉，哎，跟大家去了新疆一趟啊，回来看到我们这个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活动，也真的是能够带大家体验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你比如说刚才我问到说你觉得心中哪儿最好啊，那张可谦呢说走遍四海还是威海。的确威海这两年的热度非常的高啊，好多朋友就是因为就要去看一看蓝天碧海啊。说到海边还有什么可玩的呢，其实也非常的多。那如果你还在为怎么玩，带孩子怎么度过这个暑期或者是周末，怎么能够享受一下，正在苦苦找寻的话呢，大家不妨跟我们一起到户外玩帆船哈。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我爱帆船俱乐部呢，免费为大家共同打造了属于自己的一艘船，当一天船长啊。怎么来参与活动呢？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帆船两个字啊，回复帆船两个字可以看到整个活动的详情，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 150-6338-9676。那本周六8月15号啊，咱们一站式的来沉浸式水上运动体验，全程呢是免费参与的，全程不收费，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诚意满满，所以呢赶紧来报名哈。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帆船翻板这运动是不是太小众了，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呢完全不用顾虑，这次活动呢是专为零基础爱好者亲子家庭量身打造，就是零门槛入门哈，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都能够轻松的解锁水上乐趣，就是大朋友也可以玩的啊。活动内容呢很丰富，首先呢是创意十足的帆船涂鸦体验，你可以自己随心创作，给透明的船体上涂上专属色彩，释放想象力，打造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帆船，沉浸式的来感受艺术和航海的碰撞。那涂鸦过后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硬核水上体验了，有专业的教练全程手把手教学，全程安全护航，带领大家呢来亲身体验帆船、帆板、皮划艇这三大热门水上项目。帆船呢，它是依托自然风力，能够锻炼专注力和判断力，能够培养从容沉稳的心态，灵活轻巧的帆板也能够极致的锻炼身体的平衡感和肢体的协调性。那说到休闲皮划艇呢，上手也非常快了，当然就可以驰骋水面，双人呢可以组队协作，在碧波上自在的滑行，既能舒展身心释放压力，又能够提升团队的协作能力，告别久坐疲惫，拥抱户外活动啊，这样的一种活力。而且最贴心的是呢，这次的福利全程无忧，所有的水上体验创意涂鸦项目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专心的哈，这给大家安排了精美的营养午餐，所以大家可以玩得尽兴，吃得舒心，一站式的承包你非常完美的周末体验了。那不用跨省远行，也不用高额花费，在济南就能够体验到专业的帆船运动，解锁新潮健康的休闲方式，亲子出游、好友结伴、单人放松都是特别合适的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帆船两个字可以看到报名详情，那或者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150-6338-9676150-6338-9676。
1: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2: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2: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 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1: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2: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1: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2: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1: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你看表达爱呢还真的是需要时间时机的，对不对啊？那马上就要七夕了，其实表达爱呢有很多种的方式，俗话说包治百病，其实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那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那我觉得其实都不用多说哈， MK 家的包包女生几乎都认识，质量口碑双在线。那这款波士顿包呢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轻奢的入门款。它的包型啊是复古波士顿轮廓的，自带慵懒的时髦感。那标志性的老花 logo 呢配上金色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哎，这是 MK 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整体呢非常的小巧精致，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哈。而且整包只有380克，自重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可单肩携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同时呢适合各个年龄段，可盐可甜，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啊，白拼棕、白拼粉以及呢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真的是没错哈。重点是日常售价1250元。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发送秒杀七夕限时特惠749，直降501啊，降了一半还多。所以呢这个经典百搭的 MK 的这个波士顿包，大家可以赶紧买起来了，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1: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2: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 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 24/7 让你在我心口 dance。 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儿，别说什么爱是客气。 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早能试试试。 Sing for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1: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1: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0: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1: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0: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1: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8: 烧烤吃太饱，
7: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
1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我觉得每次听到乐队的歌哈，就很想听听他们的现场，就好像很多朋友喜欢听音乐节呀，或者听这个 Live House 的原因，对不对？那如果想要在现场聆听乐队的歌声呢，其实

大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精心搜集，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哈。那说到这两天的天气呢，大家也知道是受到了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虽然呢目前强度已经减弱了，但是呢说起影响，像我省的西部啊以及南部地区仍然是有明显的降雨。平安产险山东分公司呢也提醒大家哈，这个有这个专属的服务啊，提醒大家遇到极端天气呢，咱们车险用户呢可以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的保单理赔板块，就登录这个板块之后呢，一线件上可以自助的来报案啊，然后呢上传资料跟进进度。那如果遇到车辆涉水、紧急救援、重大险情的情况呢，可24小时随时来拨打95511的客服热线，平安的救援理赔队伍全天候在岗，即刻响应，急速处置，风雨来袭，平安相伴。

来自于林宇春的一首《街角》，北京时间的18:10，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那此时此刻呢，还是邀请大家可以发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呢想要看到我们的直播的朋友，那可真是有福了，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温润国风浴室的直播哈，南洋浴室直播专场，而且呢真的里面非常多的款式，有大家喜欢的，比如说手镯呀、手串呐、还有平安扣啊，还有各种各样，连这个刮痧板都有啊。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特别合适，咱们七夕送礼自留都是非常方便的。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呢是由我们的

0: 早高峰主持人栗子以及我们的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陈正在现场直播为大家溯源，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那个直播链接，大家点一下就可以，或者呢来搜索视频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搜索视频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啊。当然具体有些什么样的好货在等着大家呢，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给大家带来的超值福利。你好娄真。
1: Hello， 刘好，你好。哎呀，一听你刚才那一段话，就知道你在看我们的直播呢啊！
0: 是的，
1: 笑的比我都全，连刮痧板都听了。的确是啊，我跟你说，就是我刚刚也在看直播啊，就是每一款都非常的心动啊，尤其是咱们栗子和小陈现场给大家这个试戴呀、试配呀、哎呀，再加上他们穿今天穿的这个
0: 国风
1: 的这个新中式的这种服装一搭配，真的是特别有感觉。所以说呢，
0: 我看到我们有听友已经在弹幕上说讲的真好，专业高级哇，这俩还是专家呢。
1: 你看，真的是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因为很多朋友我知道，一到七夕了就想选点雅致的，是吧？有寓意的国风类的礼物，就觉得哎特别好哈、啊。但是呢，很多朋友他就不够专业嘛，不知道怎么挑选。所以说，大家今天来我们直播间就来对了，因为我们这次呢选品团队是亲赴到了咱们南阳的石佛寺这个玉石的集散市场，为大家实地溯源的，只采的都是源头的原石，我们砍掉了中间商的差价，严选的都是品相优质的玉石好物，并且呢全部都是带证书的。所以说不管您是自留佩戴，还是七夕节送爱人、送闺蜜、送妈妈，温润玉石寓意圆满，真的是体面又走心的礼物。其实刚刚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能看到哈、啊，就是很多的款式特别多，包括我们的天山翠啊，包括我们的金丝玉的一口糖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玛瑙的半山半水呀。但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两款，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大气必入的两款哈。第一款呢，就是咱们青海料的和田玉的白玉项链。大家如果想知道这款项链怎么样，现在就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栗子老师此时此刻他的这个脖子上正戴着咱们这串白玉项链呢哈，特别的漂亮，它自带这种清透水光，色泽匀净温润，然后呢整串的色调是高度统一的，干净清爽，没有明显的杂色，上身非常的温婉显气质。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到了8毫米和10毫米两个这个尺寸啊，单戴的话是简约素雅的，搭配玉坠啊、叠带啊更加的出彩。那日常价呢，这样的一款项链要1800到3200元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特惠，8毫米款的是1280元，10毫米款的是2480元，性价比真的直接拉满了。那第二款呢是同料的白玉手串啊，跟我们刚刚的项链同系列的青海料的白玉啊，它的珠型呢就是圆润规整的，光泽柔和，温柔衬肤色。同样两个尺寸可以选择8毫米秀气百搭，10毫米质感厚重，可单戴可叠戴，日常价呢是600到1000元哈。咱这次直播间特惠价8毫米款是388元，10毫米款是688元哈。圆珠呢寓意圆满顺遂，款式简约百搭，也是不挑风格的，您日常通勤国风都非常的适配啊。大家记住我们的下单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现在我们的栗子老师和小陈老师正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做现场的推荐和展示呢啊，大家如果想看一下实物的话，现在移步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总之我们好货数量有限啊，大家手慢无，赶紧把这份自带美好祝福的玉石好物带回家吧。
0: 好的，特别感谢娄真哈，也是提醒大家为什么要去看直播呢，其实我觉得玉石这个东西啊，还是要看咱们适不适合、喜不喜欢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眼缘也很重要哈。然后再一个呢，直播间它是那个清晰的展示，大家可以让我们的栗子老师啊或者小陈呐、啊、给你拿到镜头前看一看，哎，咱们这个手串的样子啊，咱们这个手镯的样子，然后或者挂坠的样子，大家喜欢然后再下单哈。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呢发送秒杀有一个链接，点进去可以看到直播了。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视频号直播同步进行当中。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暑假还有最后十几天，很多家长想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带孩子旅游放松。此时也正值夏秋之交，雨水频繁，早晚温差也开始增大。出门在外，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对于生冷寒凉的食物，尽量少吃或不吃，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山区、山地等容易发生灾害的环境，安全和健康是第一位的。推荐大家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保全年七次法定节假日及前后七天的出游风险，家庭版额外保障寒暑假。如果遇到出行意外或突发疾病，门急诊和住院医疗都有保障，航班延误、旅行变更、行李损失也可赔付，还可享全球急难救援等多项权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顺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五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八。山东高速篮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前山西汾酒外援法耶加盟球队，这是球队新赛季确定的第一名外援。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下属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球范围内，七月平均地表气温为16.9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聊城、德州、菏泽和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来自于王菲的一首约定。北京时间的18:4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刘好。那其实本周呢，我觉得为了七夕啊，我们的闪电优选啊，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美妆节真的是非常多的优惠了。那这次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香奈儿山茶花的水感清透三件套啊。这里面有什么呢？有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加山茶花保湿精华水150毫升，再加山茶花润泽乳液30毫升，这一套啊，在专柜买下来要2100多，咱们的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是499块钱一套，相当于专柜的3折，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啊都特别合适。其实说到这个七夕节，如果能够收到山茶花系列的这样一整套哦，我觉得真的是太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哈。因为呢，这一套还真的是非常好用，而且它们的味道特别好闻，当你闻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非常的清透，而且非常的这个舒缓起来哈。那这三件套呢，大家都可以来用。比如说，如果你是敏感肌啊，或者是如果你平时呢需要舒缓润这个保湿润油啊，都可以。而且呢，其实它还可以能够帮咱们晒后修复。那七夕呢，用它来送礼真的是太合适了哈。那如果你想送给心爱的人一份礼物，我觉得大家可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499元拿下这个全套咱们的香奈儿山茶花哈。我觉得真的性价比拉满，里面是洁面150毫升，精华保湿水150毫升，以及润泽乳液30毫升哈。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咱们七夕节的。当然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旅游当中你体验最好的城市到底是哪儿，很多朋友都在不停的分享，但是我觉得奔跑者说的对哈。其实咱们的家乡还是很美的。这也是我从新疆落地济南，虽然整个行程特别的开心，但是落地济南那一刻会觉得说，哇，还是家里好，对不对？好了，感谢大家在我们的音乐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每一首好歌，也希望呢朋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发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产品了。当然了，如果你想跟我们出去玩呢，您发这个云南发新疆都有我们正在招募的行程。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6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6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5: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4: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4: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4: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普拉达甜梦三件套。
1: 哇，普拉达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3: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3: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2: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4: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5: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4: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6: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7: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6: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4: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4: 更为明天，
6: 更为明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5: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6: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7: 妈妈妈妈。
6: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6: 和爱你的人。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5: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6: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7: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5: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8: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9: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8: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七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3: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二加一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2: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3: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2: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3: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2: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3: 八月二十二到八月二十七，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2: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5: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maman
6: Ya liublyutebya mama
7: Ya mo mama
5: Mama
7: Ipolyubene mama。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北京时间22:00。

0: 绒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1: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0: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0: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3:00。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

0: 天就卸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星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0: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头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Money, money, who? Oh, yeah.

0: 这首听上去就很悲伤的歌曲就叫做《有一种悲伤》，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演唱。歌曲作为2019年的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歌曲，完美诠释了电影中悲情又虐心的情绪。影片讲述男主角身患绝症，陷入一段想爱却不能爱的苦恋故事。而作为作品传情达意、烘托影片情绪的演唱者 Aline， 在这首歌曲当中更是将自己的演唱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细腻入心的情感渲染力，强大的歌声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激昂吟唱，再转回带着悲伤的倔强，将剧情中温暖与失去的不舍表达得丝丝入扣。有一种悲伤是你义无反顾让爱成为我身上的光，有一种悲伤不想要与你分开，思念才背对背张望。
1: 有一种悲伤，
0: 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黄丽玲 Aline， 有一种悲伤。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从伍思凯加盟点将唱片的第一张专辑《最爱是你》开始，他对自己要表达的音乐就有自己独到的眼光与想法。他的专辑常常都有序曲、开篇，并运用了很多其他歌手很少会用到的乐器，来为每一首歌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从天真到多愁，从轻狂到沉默，这首《爱每一个我》也是唱出了伍思凯的一腔赤诚。他曾经说过，一个再有能力的人，再懂人心的人，如果不是性情中人，也无法创造出有温度的音乐。爱每一面的伍思凯，也愿你爱每一个自己。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伍思凯，爱每一个我。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烧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要多多的奖励自己呢？
2: 我们的大脑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往往会回报延迟，因此将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不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比如说，可以把完成一篇报告拆分为今天完成提纲，明天写1000字这样的小目标，每完成一项立即给予奖励，比如喝一杯咖啡或者是短暂的休息。这种小胜利策略能够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自我效能感，让我们越发的相信，是的，我能够做到。所以请多多的为自己完成的小事而奖励自己吧。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3: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2: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3: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2: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3: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冲。
2: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8月22号到8月27号，云南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济南直飞昆明，跟我们一起去多彩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省心更放心。2+1陆地豪华大巴车，让大家出行更舒适。携程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升级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等特色美食。经典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圣托里尼专属旅拍，非遗扎染体验，带走只属于你的大理蓝，留存一段慢下来的古镇时光。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感受雪山的气势磅礴、玲珑秀丽，以及素有小九寨之称的蓝月谷，天水一色的美景，让你忘却都市繁华的喧嚣。
1: 观看一场大型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饰造型、立体音效和奇幻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丽江独特而博大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0: 苍山洱海，乘坐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在慢节奏当中享受这份苍山洱海的美好。
1: 大理圣托里尼，一个充满浪漫与梦幻的地方，仿佛让人置身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0: 一起漫步在历史悠久的丽江古镇，边走边去感受古韵江南。
1: 8月22到8月27，六天，昆明、大理、丽江，合理的线路安排，主持人全程跟队，从住宿到美食，从美景到体验，每一环节都精心打磨。
0: 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必眼冲。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5: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5: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6: 北京时间7: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7: 真诚相待，认真生活，你也能找到人生的糖果。早上7:00，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安，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呢，已于昨天呢是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已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也逐渐的减小了。但是呢，受到这个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咱们山东呢也将迎来一个清凉的感觉，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宜的。今天早上，反正济南呢，我开窗之后觉得有点那种秋雨绵绵的早晨的感觉。还有我们的杨斌也说，临朐现在也是小雨蒙蒙的状态，温度非常的适宜，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云家在泰安，泰安晴天了，现在是晨光、蓝天、白云，好开心呐！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例子，你那里今天天气如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今天我们的周四日签也在等待大家。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胡萝卜不属于萝卜家族吗？
3: 萝卜和胡萝卜虽然恰巧都属于双子叶植物纲，但是除此之外毫无关联，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那么胡萝卜为什么叫萝卜呢？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因为这种长得像萝卜的食物从胡地传来，口感也像萝卜，所以叫做胡萝卜。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跟油脂一起摄入更容易被吸收利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胡萝卜必须用大量的油来进行炒制，这样做胡萝卜素反而会损失更多。建议大家把胡萝卜蒸软了吃，然后再喝杯牛奶或者吃个鸡蛋。这些食物中都有脂肪，在胃肠里和胡萝卜素相遇，也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还可以搭配肉类一起炖煮。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张靓颖，我相信大鱼说栗子早上好，祝我今天顺顺利利，好运加倍吧。我们的 We 说上班第一首瞬间拉回我们的青春，独属于八零后的青春真好啊，早安打卡了。我们今天上班第一首是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私以为啊，栗子觉得这个伤心太平洋这个时期任贤齐是最帅的，不知道

意外、突发急性病等等都可保。如果是就是出去玩一天也是可以投保的。平安行的全家出行安心险则是一张保单可以保障一家两代人或者是三代人的出行安全。还有一个挺推荐的就是平安行的旅行险年卡节日版，它是可以保障全年七大法定节假日以及这个节假日前后七天的时间，家庭版还可以扩展到寒暑假。全年出行安心享，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关键词好车主，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以上的保障详情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陈淑桦说你爱我，面对喜欢的人紧张支支吾吾，话都说不流畅，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在平时说话的流畅度、语速的快慢、语调的高低，还有你的口头禅多少，其实也是透露着我们的大脑、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状态。国内外的多项研究已经证实了，就是我们话里话外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会早于记忆力下降、认知功能下降、疼痛等等的躯体症状来提前预警我们一些器官疾病，特别是语言的流畅度。要知道大脑的这个额叶呀，它是最容易受到衰老以及神经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损伤，那么率先受损的就是我们的词汇提取还有语言的组织功能。因此呢，这个说话的流利度现在也是成为了筛查早期脑老化还有神经损伤的一些灵敏的指标。如果说你发现你身边人出现一些比如说言语含糊啊，或者是音量异常，或者是这个语调平直啊，就没有语调了，非常的平，甚至是说着说着觉得找不着词儿了，总是开始停顿，那可能就需要注意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小测试，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稍微的试一试啊。大家如果是就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以下的一个小测验，你能在20秒的时间内说出8种动物的名字吗？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MK 经典波士顿包啊，它不是那种装饰用的小包，它的实用性是很强的，看着不大，但是容量挺大的，手机、遮阳伞、墨镜，甚至里面还能再放进去一个化妆包，也是毫无压力，就是绝对不会让收到礼物的人闲置，属于是通勤休闲都非常适合背的一款，并且呢，它很轻巧，整包只有380克，包型也不是那种软塌的，非常硬挺。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250元，现在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我们这是七夕特惠的活动，只要749。标志性的 MK 的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也是很高的，而且它是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一包三用，不挑年龄，不挑场合，也不挑季节，一共有3种颜色，白拼棕、白拼粉还有纯棕色，都是非常百搭的。还在头疼七夕送什么，又想要档次，还想要实用的朋友，咱们直接选它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官旗价格1250元，现在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价只要749，直接降500块钱，正品保障，假一赔四，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现在库存确实不多了，抓紧下手。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3: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体会心，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今天呢，也是今年的三伏天中伏的最后一天了，长达20天的中伏终于要结束了。即使是末伏，可能还会有高温的话，其实那种热呢，也有点徒有其表、强弩之末的感觉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这个冷气冷饮的可以有意识的慢慢的减少了。小米、南瓜这些黄颜色的食物可以多吃一些，胃口好，哎，想要吃点肉，尽量的多选盐水鸭或者是羊肉、鱼肉等等。还没有到大贴秋膘的时候。老话说了，三伏加一秋，秋后加一伏，也要小心秋老虎发威，注意防暑降噪。相比较之下，比起咱们这里啊，其实云南的温度更加的舒服一些。即使是在盛夏，云南也是属于太阳地儿里晒，但是一旦到了阴凉处，就会特别的凉爽。8月22号到8月27号，我们这也是云南今年暑假最后一个云南团了。昆明、大理、丽江的6日游，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昆明的石林。当然了，还有三大古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以及喜洲古镇，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到。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云南"，发送"云南"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这次呢，除了吃住特别好、体验特别好，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特色的服务，比如说落地即享云南特色鲜花接机，还有首日入住的时鲜果盘，以及当月生日听友呢，还会大家来安排生日蛋糕、红酒晚宴，为你的旅途增添上难忘的回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回复云南，时间是8月22号到8月27号，这是我们今年暑假最后一个云南团了。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闭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9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4: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